0: 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啊，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

0: 健身，即刻出发。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异地看病、长护险、生育险等医保相关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办证还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超千场文旅活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打造金秋文旅盛宴。福建印发15-5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到2030年，医药产业力争迈上千亿级台阶。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7: 先锋侠在线，
6: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民生之基。作为城市水的管理者，近年来福州水务集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依托滴水应初心，聚链惠民生产业链党建品牌，将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治水护水一线。在改善民生和城市更新等多方面工作中，广大党员冲锋在排涝保通、治污攻坚、供水提质主战场，以技术创新赋能运维，以重大项目夯实保障，用汩汩清流守护城市安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齐安路，福州水务集团所属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晴好天气，对该区域管网进行清涛冲洗，确保管网高效排水。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山体，强降雨时山洪下泄速度快，极易形成短时积水。福州水务集团所属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小聪：
8: 采用微型机器人对管网的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如果有发现开裂或者淤堵的情况，我们也有针对性的对管道进行修复和清疏。
6: 福州水务集团以滴水应初心、聚链惠民生的水循环经济产业链党建品牌为抓手，把战斗堡垒建在岗位一线，建在项目现场。在全市30多个积水风险点上，一支支以党员为核心的防汛小分队闻汛而动，做好设施维护、隐患排查、值守抢险。为守护西湖清水绿岸，西湖片区出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有序推进。福州水务集团发挥党员攻坚作用，通过水路统

0: 筹全湖域治理的方式，让西湖水质稳步提升。在城市污水处理领域，福州水务集团所属海峡环保集团组建党员技术骨干团队，攻关 PVDF 膜修复技术，不仅高效滤除各类水体污染物，还延长膜的使用寿命，提升污水处理效能。福州水务集团所属海峡环保集团杨里污水处理中心副总经理陈明，
1: 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攻克膜修复技术，让膜的寿命增加了近两年。相比更换新膜，每十万吨污水的处理规模可创造直接经济效益约300万元。
0: 如果说排水系统是守护城市安全与生态的地下生命线，那么供水系统关乎千家万户的日常。二次供水是自来水入户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福州水务集团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进福州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在军官花园小区，福州水务集团所属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改造后的二次供水设施开展巡检。随着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落地，该小区管网锈蚀、水压不稳等水难题得到彻底解决。福州水务集团所属市自来水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许兴忠，
2: 借着福州统筹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推进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东风，我们力求通过统一规划、专业设计、规范施工，全面提升二次供水设施运行效率与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0: 从排涝风雨前线到巷陌人家拧开的水龙头，福州水务人用一滴滴清流作答。在这条滴水应初心、聚敛惠民生的党建链条上，处处唱响融水惠民的动听篇章。一闸三线工程全线通水，惠及群众580多万人。戎马通水工程大路侧先行段顺利贯通，全市首座高品质饮用水厂、全省最大深度处理水厂建成投用，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大幅跃升。福州水务集团始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水务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盛世，以更高品质的供水保障、更富韧性的排水体系、更加优美的河湖生态，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水务力量。福州台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将举办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统筹超8000万元促进消费资金，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记忆、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据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驰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聚焦美丽福景、民生福祉、产业福地、人文福运、乐享福游五大幸福基因，推出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秋聚、秋节、秋赛、秋趣、秋宿、秋乐十大秋季文旅产品，以及一线区一特色主题活动，涵盖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以及多重宠客福利、暖心服务保障。
3: 福州将以超大的诚意、超多的活动、超优的福利、超全的保障，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记忆、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全方位展现千年闽都的独特魅力。在此，我们向广大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来福州包您有福，包你有福。
0: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福州将发放千万消费补贴，开展有福之州全民会游文旅消费季促消费补贴活动，通过云闪付发放150万元文旅消费券。福州商务部门统筹财政资金以及平台企业资源超8000万元，涵盖出行消费券、有福青年系列券、平台企业

0: 福利等优惠。福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烨，
1: 主要包括1700万元购置新车补贴、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200万元的出行消费券、200万元有福青年消费券、省厅超4000万元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近1000万元引起联动福利。
0: 此外，节日期间，福州将全面排查整治文旅行业安全隐患，加大文旅市场执法监管力度，全力保障每位市民游客在福州玩得放心、安心、舒心、开心。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何春阳，
2: 节日期间，我们还将对景区、住宿、停车场、餐饮等旅游相关领域开展不间断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不明码实价、坐地起价、哄抬物价、虚假折扣、无正当理由拒不退款等等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还将加强酒店线上价格的监测预警，依托自主研发的酒店价格预警人工智能体，动态监测8000余家酒店的线上价格信息，对发生价格异动或者是突发事件的，及时予以处置，涉嫌违法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坚决予以公开曝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

0: 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资讯。
0: 之前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福建省15-5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2026至2030年全省药品监管与产业发展路线图。到2030年，全省药品高水平安全将得到新加强，医药产业体量力争迈上千万台阶，力争迈上千亿台阶。请听报道。
2: 省15-5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显示，十四五期间全省药品安全基底更加稳固，省级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年度抽检合格率达99.71%，较十三五末提升2.5个百分点，新获批药品品规224个，医疗器械产品4566个，分别较十三五提升672%和59.2%，四个一类新药和国产九价宫颈癌疫苗等一批重磅产品获批上市。在民生关切领域，规划部署了多项具体举措，其中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明确列入研发注册环节重点任务，着力解决老年人看不清看不懂说明书的难题。在集采重选药械方面，省内重选药品持有人及其委托生产企业将100%纳入监管，省产集采重选药械产品100%开展抽检，严控原辅料来源和生产工艺变更，让群众用上放心药。根据规划，第二类医疗器械常态药品再注册平均审评时限将分别缩减至法定时限的30%和60%以内，药品注册平均检验时限缩减至法定时限65%以内，各类注册许可平均核查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50%以内。这意味着更多新药好药有望更快上市。产业创新方面，规划提出支持新型疫苗、细胞基因疗法、创新药、高端仿制药、脑机接口产品、手术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打造更多优质闽药闽械闽装。同时深化闽台医药融合发展，争取国家药监局在福建设立服务闽台医药融合发展药械审评检查专属通道和机制，支持台资台企产品注册申报纳入优先审批、前置审评等通道。在中药传承创新上，我省将制定特色中药材质量标准，推进中药材 GAP 基地建设，持续开展名医名方遴选，推动新增中药材标准不少于10个，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不少于20个，遴选名医名方医疗机构制剂不少于30个。监管能力建设方面，规划明确推进药品监管数智赋能，建设药品智慧查询系统并入驻闽政通，实现追溯信息全过程可查询，开发智能辅助抽样、形式审查和辅助智能审评等系统，推动人工智能加药品监管深度融合。
1: 先锋侠在线，
0: 记者从福州新区集团权属滨海临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了解到，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院区一期项目进展顺利，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在福州新区长乐区的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院区一期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在前期完成桩基工程施工的基础上，近100名施工人员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16.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拟设置床位500张。工程主体包括一座住院综合楼、一座门诊一级楼、一座重离子质子中心以及附属用房等。其中，重离子质子中心是本项目的建设重点，将引进国内首台套超导小型化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福州新区集团权属滨海临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建部经理刘杰云：
3: 首台到超导小型化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及超导质子重离子治疗系统为一体，提高高能质子碳离子数用于肿瘤治疗所采用的设备，精度更高，能耗更低，结构更加紧凑，性

0: 能更加稳定。
1: 先进的设备也对项目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重离子质子设备自重分布不均匀，工艺对沉降要求更高。治疗室的屏蔽结构厚度极大，墙体最大厚度 4.7 米，构造标准远高于常规建筑。为此，项目部经过多轮研究探讨改进方案，选择了更加先进、更高标准的施工工艺。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院区17 EPC 项目负责人林坑：
2: 项目地块为软土滩土地质，为有效控制地基沉降，桩基工程选用灌注桩施工工艺，相较常规方案更有效保证结构稳定性。工程采用超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保障屏蔽结构防护达标。
1: 目前该项目正按照时序节点顺利推进，重离子质子中心将于九月下旬率先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然后转入内部装修阶段，而住院综合楼、门诊一季楼等建筑也将在今年年底封顶，整个项目预计2028年5月竣工验收。福州新区集团权属滨海临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建部经理刘杰云：
0: 项目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作为输出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作为依托医院，创建辐射东南沿海的国家肿瘤区医疗中心，打造肿瘤防治领域的技术高地、学科高地、人才高地和服务高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有力推动福州新区国际医疗健康产业片区发展。
1: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眼下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橘族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完成野化巡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节日市场。傍晚时分，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湾海域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渔民们忙着撒饵料、收网，将大黄鱼捕捞后运到活水运输船中。渔民告诉记者，选择傍晚捕捞是为了尽量缩短大黄鱼在阳光下暴露的时间，因为大黄鱼离水之后光线一照，体表金黄的色泽就容易变淡，品相会大打折扣。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3: 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尽量是一个丰收的。
1: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育的带橘族品种。2023年以来，连江县依托定海湾系列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肉质呈蒜瓣状，口感弹嫩鲜甜，高品质带来高人气。据介绍，目前连江的大黄鱼日销量约1000公斤，预计节前高峰期可达8000公斤左右。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4: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将近100多吨，现在我们的黄鱼基本上都是酒店订，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

0: 育十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医保异地看病、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2: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全办证还难不难？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活动。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7: 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交社保，现在员工被辞退，社保要怎么办呢？
12: 新风律师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3: 944政务先锋，
1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三方木在官微上的留言。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呢？租客应该如何维权？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14: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7: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属于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到的是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

0: 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2: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社保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1: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3: 是这么来计算，8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1: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但是呢就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0: 更多的重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建推出首批人工智能加住建方案。日前，福建省住建厅发布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4类人工智能加住建行业应用场景，共10个解决方案。
0: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场景包括了2个数字解决方案，住房公积金办理边聊边办智能服务，基于多模态与知识图谱的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电子档案应用。
2: 人工智能加好房子场景包括4个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辅助保障性住房与工业建筑设计，基于 AI 视频识别的施工安全巡检，基于 AI 视觉识别的混凝土坍落度智能检测与外加剂精准调控，基于多模态感知与安全大模型的施工隐患智能巡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场景，包括了3个数字解决方案，融合数字孪生的桥隧 AI 智慧管养技术应用， AI 驱动的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与违规预警，城市道路塌陷隐患数字化查检与管理。
2: 最后就是人工智能加历史文化保护场景，解决方案为基于 AI 加遥感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变化图般智能监测。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医保异地看病、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还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6: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在官微上的留言：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那么请问能办理怎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2: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啊，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啊，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鱼的留言，她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她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她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她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她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怎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5: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5: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

0: 凭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呢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鸣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异地看病，还有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愁啊。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3: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5: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4: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5: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4: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6: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7: 北京时间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一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0: 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啊，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异地看病，还有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全证办证还难不难？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
6: 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0: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像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留言，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呢？

0: 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曾燕的问题啊。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啊，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子女的名字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0: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获悉，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时间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的9月21号。
1: 据悉呢，此次年审申报主要针对的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况包括了三类。第一呢，是人口变化，因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二是住房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的信息。那么第三呢，就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信息。
3: 因结婚导致人口变化的家庭，还需提交申请人及配偶名下的房产、车辆收入、税务申报的收入金额材料。申请人可通过闽政通 APP、12123 APP、个人所得税 APP 等渠道查阅相关信息后截图打印，在提交申报材料时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核验。
1: 已经实际承租公租房的家庭，可以前往公租房所在小区的物业处，或者是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片区站点来进行办理。轮候及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则需前往鼓楼区杨桥东路152号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7号窗口办理。
3: 市国有房产中心提醒，如保障家庭因人口、住房、车辆、收入等方面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当前公租房保障条件的，应主动申报退出保障。逾期未主动申报或在年审过程中拒不配合交件补件的，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公租房保障资格、补缴市场化租金差额、追缴租赁补贴、5年内不得再申请公租房保障等。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是否有了新的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怀孕建档后才登记的产前登记和生育登记，可以报销产检费用吗？
0: 甲减、甲旁减，现在福州可以申请慢性病种了吗？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早上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今晚别熬夜的朋友，他说福州的生育医保政策，他现在是刚刚建档了，建档之后才登记的产前登记和生育登记，登记前两次产检的费用并没有报销，是因为没有做之前登记的原因吗？前两次的检查费用现在可以申请报销吗？他目前是福州的灵活就业的医保。
3: 我们参保人员在医生确诊怀孕以后应该

0: 在及时的办理我们的产前登记，确保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分娩的时候，各项待遇能够得到全方面的保障。然后如果他没有及时办理登记，因为我们首先是要求是医生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就如果他是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但是没有正常结算的，可以申请医院重新结算，或者拿到我们窗口手工报销。
1: 嗯，明白了。
0: 就是，但是他是要确诊怀孕以后的。
1: 嗯
0: 啊，怀确诊怀孕之前的，应该就不算产检费用。
1: 嗯，这和他是不是福州的灵活就业医保没有关系哈？
0: 我们灵活就业，原来就是生育支持政策，就是有可以享受，就是像门诊这种是可以享受的。
1: 嗯
0: 嗯，现在按照新的生育按照新的生育政策的话，我们灵活就业的生育津贴也开始可以享受了，只要符合条件。
1: 嗯
0: 嗯，缴纳年时间要满足。
1: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确实是需要到医院，医生确诊完了以后确认了怀孕了，然后开始建档之后来登记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检查这些都是可以报销的哈。
0: 他主要是看你确诊怀孕之后的，
1: 嗯，
0: 然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就可以就是结算。
1: 所以提醒大家，
0: 你可以到医院申请重新给你刷一下，或者就是到窗口手工报销。
1: 嗯，好，感谢。所以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这个自己怀孕了，然后就赶紧到医院先去确认一下哈，这点比较重要。
0: 对，确诊怀孕后就可以办理我们产前登记，到时候你刷卡就很方便了。
1: 嗯，好。
2: 好，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务实语的网友，他想咨询一下，甲减和甲旁减现在福州可不可以申请慢性病种了呢？
0: 目前我们和甲状腺相关的特殊病种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1: 亢进，嗯。
0: 啊，对。
1: 嗯，所以说甲减甲旁减这个目前在福州还没有列入到，
0: 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1: 嗯，没有列入到这个慢性病种里面哈，明白了。再来看这个叫，
0: 特殊病种的认定，我们以医院的认定为标准，然后我们现在的病种的是甲状腺的功能亢进。
1: 嗯，好，明白了。再看一下沉默不语的问题。明年听说哈，这明年1月1号开始是有新政的，居民医保退休之后呢，居民医保缴费的连续年限可以折算成为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大概3-4年可以折成一年，有没有这回事呢？
0: 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前段时间新闻发有提到，就是说探索将连续参保的居民年限折算为当地的职工医保年限，折算比例是以当地的筹资标准相适应，但是我们目前还福州是还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这是探索。
1: 好，目前还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
0: 就外省是有可能有一些有探索的，那福州目前没有相关的具体政策。
1: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叫鱼子酱的朋友的问题。
2: 这位网友他说想咨询一下，永泰的农村医保有没有享受这个长护险呢？这钱是居家护理，是不是家属来领呢？
0: 我们目前长护险的参保对象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然后
2: 职工医保，
0: 我们即将就扩展到我们城乡居民参保人员了。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今年参加2027年的居民享受长护险待遇，这以具体我们以福州的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为准，
1: 嗯，
0: 就是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居家护理，就算是长护险的话，他的居家护理是指协议签订的定点的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的，不是家属领取的。
1: 嗯，
0: 就是，
1: 这笔钱也是给到他们的，给机构的。
0: 对，他的居家护理是指我们协议，我们是有定点的这种护理机构，
1: 嗯，
0: 然后能够上门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那，
1: 嗯，
0: 这个钱是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嗯，
0: 啊，不是家属
2: 领取的，不是个人的，对，
0: 对，嗯，对，
1: 家属不能领取的，和他没有关系，嗯，哈。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辛苦了，
0: 啊，没事。
1: 哎，好，胡科长，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打造福满金秋消费盛宴。近日，记者从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商务局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消费黄金窗口期，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围绕汽车、住宿、出行、餐饮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硬核优惠，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0: 促消费资金呢，包括了1700万元的购置新车补贴，新能源车要按照售价的2%进行补贴，最高是5000元；燃油车按照1.5%补贴，最高是4000元。1000万元的住宿消费券面向的是全市的优质酒店、宾馆发放；200万元的出行消费券投放加油券是7.2万份，充电券2万份；200万元有福青年消费券面向18至30周岁在融来融青年群体。联动省商务厅发放超4000万元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另有近1000万元的银企联动福利，涵盖了外卖红包、餐饮立减，还有数码购新补贴等等。
1: 9月30号，福州将在台江木里大街启动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通过7大主场活动、8大消费板块、全程海鲜集市火锅、百场配套活动，打造游轮加海鲜、青春潮玩、温泉加中秋等新型消费场景，覆盖全品类的假日消费需求，持续激发城市消费活力。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感谢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一些其他节目。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上午的8:30到9:30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到底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是不是有了新的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不可以变更呢？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么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6到31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5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闽后龙头带动链式集聚，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6: 闽超现场观众人数创新纪录，福州队主场惜败；
5: 我省推出首批人工智能加住建方案；
6: 福州地铁开展智慧机器人试点应用；
5: 全市首家县级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国庆前亮相连江。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以实干聚产业，以链条谋新局。今年以来，闽后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多措并举，稳二产、强三产、抓项目，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汽车产业是闽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面对汽车行业价格竞争与电动化转型带来的发展阵痛，闽后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构筑起上下游协同、全链条联动的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逆势突围。在位于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的郑州金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座椅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装配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工位上娴熟作业。据了解，郑州金益达是一家集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零部件产业集团，此前仅在郑州布局生产基地。今年3月，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落户闽后，并顺利投产，为东南奇瑞提供近地配套交付服务。郑州金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生产经理张卫征：
7: 闽侯青口东南汽车城产业配套成熟，产业链集中，整车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落地在这里，能够就近生产、就近供货，和本地整车企业深度配套。
5: 在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像金益达这样为龙头车企提供近地配套的企业不在少数。从汽车座椅、内饰件、车身结构件到底盘零部件、电子电器，一家家配套企业沿链布局，急剧发展，形成了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眼下，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已汇聚181家配套企业和78家后市场企业，近地配套率从最初的12%跃升至40%，真正构筑起高效协同、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体系。闽后县青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若昂：
8: 今年以来，闽后县青口镇以提升近地配套率为导向，签约落地东台新能源厂房、郑州金益达、弗兰德等一批优质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同时，组织本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的优质产业体系。
5: 在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为应对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时代浪潮，闽后还积极引导配套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步伐，主营国内轻型车用中高端车桥总成及主要零部件齿轮生产的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 此前，公司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均依靠人工完成上下料作业。经过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后，齿轮机加工环节已实现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热处理生产也由人工控制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化控制，不仅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保障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推动产能稳步提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经理饶新文：
9: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立项审批啊，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帮助。
5: 下一步，闽后将继续坚持龙头带动链式集聚的招商思路，围绕东南奇瑞和福建奔驰两大整车龙头，着力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配套企业，着力补链、延链、强链，同时统筹用好财政资金、专项债券、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为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撑，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12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甲级组第五轮正式打响，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现场观众达51881人，超过闽超揭幕战现场人数，创造闽超现场观众人数新纪录。经过98分钟的鏖战，福州队1-2负于厦门队。比赛一开始，福州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借助主场气势积极展开进攻，在中前场不断寻找突破机会。客场作战的厦门队则保持阵型紧凑，通过积极拼抢限制福州队的进攻推进。双方在开局阶段就展开激烈较量。比赛第18分钟，厦门队77号王新海攻入一球，先拔头筹。比赛第47分钟，福州队10号吴晨攻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1-1。比赛第70分钟，厦门队3号戴雨林再进一球，再度超出比分。最终，福州队1-2惜败厦门队。观众们表示。
10: 这是我第二次来闽超的现场，我认为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活跃，因为所有观众都在非常开心的呐喊。
11: 我70多岁了，我小时候都是足球队，所以我女儿都爱带我来一看，心情很好啊，大家热情都很高啊。
6: 除了精彩的比赛，赛前开幕式上还上演了精彩的致敬同行

0: 专场演出等，并播放马尾等地文旅宣传片。接下来9月19号，福州队将赴客场挑战泉州队。闽超厦门队主教练高达明：
1: 周日那个赛季三场比赛的观众比较多，比赛非常激烈，因为福州也是一个年轻的队伍，练得不错，这一场比赛是观赏性还是比较好。
0: 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2: 福州队从4月份的第一场比赛到现在，我们也很努力的在往前走，希望说我们下来玩以后好好去总结，因为希望说下次再遇到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3: 当晚我是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等地开设第二观赛现场，以赛事直播为载体，持续集聚城市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活力。夜幕降临，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的海思广场，巨型大屏高清直播闽超赛事。赛场上，球员们传球攻防的精彩画面实时呈现，紧张激烈的对决引得众多球迷驻足观看。大家在闽江畔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除了核心观赛区，现场还设置了足梦市集，文创产品、手工制品、饮料、茶水等摊位琳琅满目。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新活力。球迷王佳怡：
4: 在江边，然后江风一吹也非常的舒服，观众们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昂。看累了或者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逛逛市集，喝喝饮品。
3: 树荣咖啡摊主郑荣：
5: 我们每场的闽超活动都会来到这边，准备一些我们咖啡、果汁，然后柠檬茶，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饮品，在看足球的时候来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来一些好的体验。
6: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永泰素有李果之乡的美称，由李果制成的李柑更是永泰最具辨识度的农特产品名片。永泰李柑传统制作技艺已有400多年历史，2023年入选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鼎盛时期，全县拥有私营加工企业35家，个体加工户200多家。近年来，永泰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李果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闯出了一条特色山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走进葛岭镇台口村凤城尾李柑晾晒场，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成片的芙蓉李整齐铺展晾晒。当地农户薛美健介绍，眼下正是制作永泰李柑的最佳窗口期，此时的李果历经充足光照，积攒足够的糖分，果肉风味更佳。永泰县葛岭镇台口村农户薛美健：
7: 我这个产值的话大约在4-5亩左右吧，一次性可能会晒10来万嘛，大约要晒一个星期啊，晒出来都是原汁原味的，到现在为止也卖了几万斤了，每年的销量是还可以。
0: 晒场依旧忙碌，但靠天吃饭的焦虑正在被技术和设施一点点化解。传统李果加工需要用盐腌制防腐，后续拖延工序容易损耗鲜果本味。如今在数字永泰产业园的李香食品淡李柑加工基地的冷库里，果香内的鲜李仍保持着刚刚采收时的紧实饱满。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8: 现在是用新科技，用冻库里面冻起来，永滋永味都在，直接就洗一下就可以加工了。
0: 2024年，黄长龙在县里政策扶持下，打造了淡李柑加工基地。鲜果采摘后，直接送入-18至20摄氏度的冻库速冻锁鲜，烘干技术替代了露天晾晒，不受天气影响，生产周期可控，卫生条件也大幅提升。更关键的是，新工艺的用水量不到传统做法的1/10。目前，李香食品淡李柑加工基地每日加工鲜果30-40吨，预计全年鲜果加工量可达1000吨至1500吨。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8: 6斤才能烤一斤的梨子，水分很大，换在低温车间生产车间就会抑菌啊，不会坏效。这个现在也有很多客户订单。

0: 预计今年产值1000多万。
1: 新工艺让永泰锂杆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也摆脱了重盐重糖的陈旧标签，正在以新零食的姿态重新被市场认可。在今年举办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永泰县专场绿色食品产业对接会上，本土企业森辉食品带来的拳头产品无核锂杆，因主打零添加纯原味，配料表只有李子，凭借天然特质收获众多采购商青睐。而该公司在永泰设立的首家品牌旗舰店同样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森辉锂杆永泰旗舰店工作人员林欣莹：
2: 我们还特别推出了礼盒款，结合了一些我们永泰的元素，让年轻人更喜欢。
1: 眼下森辉食品氮锂杆生产加工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5513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标准化生产厂房。项目建成后，将使用冷藏和烘干技术生产氮锂杆，走出一条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特色发展路径。福建省永泰县森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立森：
3: 做成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工厂，我们的计划是先行一部分来试点的，以点带面来做，希望整个永泰锂果给它带起来，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省住建厅日前发布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四类人工智能加住建行业应用场景，共10个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场景包括2个数字解决方案，住房公积金办理边聊边办智能服务，基于多模态与知识图谱的工程全生命周期电子档案应用。人工智能加好房子场景包括4个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辅助保障性住房与工业建筑设计，基于 AI 视频识别的施工安全巡检，基于 AI 视觉识别的混凝土坍落度智能检测与外加剂精准调控，基于多模态感知与安全大模型的施工隐患智能巡检。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场景包括3个数字解决方案，融合数字孪生的桥隧 AI 智慧管养技术应用， AI 驱动的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与违规预警，城市道路塌陷隐患数字化检测与管理。人工智能加历史文化保护场景解决方案为基于 AI 遥感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变化图斑智能监测。
1: 12号，福州地铁在南门兜站开展智慧机器人试点应用，3台搭载瑞行 AI 智慧大脑的机器人正式上岗，构建起福建省内首个地铁机器人员工网络，实现端侧智能体加云端大模型协同联动。试点将持续至10月10号。记者昨天在客服中心看到，一台轮式双臂智能服务机器人通过语音提示、互动交流等方式，为乘客提供线路查询、站点指引、票务咨询等服务。站厅内，文明宣贯机器人则围绕安全乘车、文明出行等主题，通过语音播报、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常态化宣传。福州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智慧机器人的投用可快速响应乘客出行诉求，让出行咨询更高效、更便捷。后续，福州地铁将持续收集试点运行数据，围绕车站场景持续优化升级，打造更贴合福州、更贴近市民的机器人员工矩阵，为蓉城市民带来更智慧、更有温度的出行体验。
5: 全市首家县级转诊会诊服务中心连江县转诊会诊服务中心预计今年国庆前正式投运，破解群众转诊找门路、住院靠关系的民生痛点。据了解，该中心设在连江县总医院，同步在连江县中医院设立分中心，各乡镇卫生院设转诊联络站，各村居卫生所配备联络员，构建县乡村3级转诊服务网络。中心配备专职医护人员轮值值守，统筹负责转诊审核、床位调度、会诊对接、双向转诊等事务，同时落实首诊负责制，中心10分钟内会商研判，30分钟内完成调度，24小时内安排住院病房，确保转得上、接得住，安排好畅通大病不出现、小病在基层康复回乡镇的双向转诊渠道。
1: 记者从

0: 从虞山风景名胜公园管理处了解到，巫山亭、东壁亭、悠悠亭等多座亭子保护性修缮工程日前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以外立面整治为主，不改动原有建筑主体结构，坚持保留亭子原有形制色彩，让巫山景致更优美。据了解，巫山亭是本次修缮体量最大的亭子，其地处登山主路旁，平时市民游客往来密集。虞山风景名胜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巫山亭原有彩绘状态尚可，本次将予以保留，不做重新绘制。修缮将对掉漆木构件重新上漆，检修更换破损瓦片，修复断裂的二层翘角。目前施工方正加紧推进，力争国庆节前完成修缮。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三座亭子之外，仙蜀亭、巫山画院也将在之后启动保护性修缮工作。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宣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名单福州入选。福州将发挥数字经济和低空经济先发优势，以低空无人机感知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为引领，坚持数模共振、数飞联动特色发展模式，着力打造全国领先的空天地海一体化数据标注产业示范基地。
0: 2026荣台职工喜迎中秋暨台湾在闽商品展示交易平台专场推介会12号举行。近段时间，我市工会通过组织台资企业创始人直播带货、美食品鉴对接会等活动，让更多台湾商品与市民面对面，促成近100万元订单。
2: 匠心易道福州市劳模书画作品邀请展近日开展，展览持续至10月12号，每天8:30至12点、14:30至18点。市民朋友可前往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体育中心一层职工艺术展厅观展。
0: 闽后县后关文化旅游区江畔后光水上运动项目日前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引入摩托艇、皮划艇、尾波冲浪、桨板、水陆两栖车等水上休闲项目，配套完善安全管理与应急救援体系，打造集运动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户外水上运动目的地。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5: 啊，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

0: 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

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

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一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闽后龙头带动链式集聚，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闽超现场观众人数创新纪录，福州队主场惜败。我省推出首批人工智能加住建方案。福州地铁开展智慧机器人试点应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以实干聚产业，以链条谋新局。近年以来，闽后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多措并举，稳二产强三产抓项目，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汽车产业是闽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面对汽车行业价格竞争与电动化转型带来的发展阵痛，闽后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构筑起上下游协同、全链条联动的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逆势突围。在位于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的郑州京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座椅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装配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工位上娴熟作业。据了解，郑州京益达是一家集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零部件产业集团，此前仅在郑州布局生产基地。今年3月，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落户闽后并顺利投产。

0: 他配套企业沿链布局急剧发展，形成了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眼下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已汇聚181家配套企业和78家后市场企业，近地配套率从最初的 12% 跃升至 40%， 真正构建起高效协同、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体系。闽后县青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若昂：
1: 今年以来，闽后县青口镇以提升近地配套率为导向，签约落地东台新能源厂房、郑州金益达、弗兰德等一批优质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同时，组织本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的优质产业体系。
0: 在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为应对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时代浪潮，闽后还积极引导配套企业加快上云用树复制步伐，主营国内轻型车用中高端车桥总成及主要零部件齿轮生产的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前，公司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均依靠人工完成上下料作业，经过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后，齿轮机加工环节已实现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热处理生产也由人工控制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化控制，不仅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保障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推动产能稳步提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经理饶清文：
2: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立项审批啊，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0: 下一步，闽后将继续坚持龙头带动链式集聚的招商思路，围绕东南奇瑞和福建奔驰两大整车龙头，着力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配套企业，着力补链、沿链、强链，同时统筹用好财政资金、专项债券、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为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2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甲级组第五轮正式打响，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现场观众达51881人，超过闽超揭幕战现场人数，创造闽超现场观众人数新纪录。经过98分钟鏖战，福州队1-2负于厦门队。比赛一开始，福州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借助主场气势积极展开进攻，在中前场不断寻找突破机会。客场作战的厦门队则保持阵型紧凑，通过积极拼抢限制福州队的进攻推进。双方在开局阶段就展开激烈较量。比赛第18分钟，厦门队77号王新海攻入一球，先拔头筹。比赛第47分钟，福州队10号吴晨攻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1-1。比赛第70分钟，厦门队3号戴雨林再进一球，再度超出比分。最终，福州队1-2惜败厦门队。观众们表示：“
4: 这是我第二次来闽超的现场，我认为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活跃，因为所有观众都在非常开心的呐喊。”
5: 我70多岁了，我小时候的时候是足球队，是我女儿都爱带我来看，心情很好吧，大家热情都很高啊。
0: 除了精彩的比赛，赛前开幕式上还上演了精彩的致敬同行专场演出等，并播放马尾等地文旅宣传片。接下来9月19日，福州队将赴客场挑战泉州队。闽超厦门队主教练高达明：
6: 周围那个赛季三场比赛的观众比较多，赛非常激烈，因为周也是一个年轻的队伍，练得不错，这一场比赛是观赏性还是比较好。
0: 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7: 福州队从4月份的第一场比赛到现在，我们也很努力的在往前走，希望说我们下来玩以后好好去总结，因为希望说下次再遇到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当晚，我市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等地开设第二观赛现场，以赛事直播为载体，持续集聚城市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活力。 夜幕降临，在闽江之星。

0: 茉莉大街的海斯广场，巨型大屏高清直播闽超赛事。赛场上，球员们传球攻防的精彩画面实时呈现，紧张激烈的对决引得众多球迷驻足观看。大家在闽江畔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除了核心观赛区，现场还设置了足梦骑士市集、文创产品、手工制品、饮料、茶水等摊位，琳琅满目。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新活力。球迷王佳怡。
1: 在江边，然后江风一吹也非常的舒服，观众们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昂。看累了或者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逛逛市集，喝喝饮品。
0: 树荣咖啡摊主郑荣。
2: 我们每场的闽超活动都会来到这边，准备一些我们咖啡、果汁，然后柠檬茶，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饮品，在看足球的时候来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来一些好的体验。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永泰素有梨果之乡的美称，由梨果制成的李柑更是永泰最具辨识度的农特产品名片。永泰李柑传统制作技艺已有400多年历史，2023年入选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鼎盛时期，全县拥有私营加工企业35家，个体加工户200多家。近年来，永泰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梨果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闯出了一条特色山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走进葛岭镇台口村凤城尾李柑晾晒场，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成片的芙蓉李整齐铺展晾晒。当地农户薛美健介绍，眼下正是制作永泰李柑的最佳窗口期，此时的李果历经充足光照，积攒足够的糖分，果肉风味更佳。永泰县葛岭镇台口村农户薛美健。
4: 我这个产值的话大约在4-5亩左右吧，一次性可能会晒10来万吧，大约要晒一个星期啊，晒出来都是原汁原味的，到现在为止也卖了几万斤了，每年的收量是还可以。
0: 晒场依旧忙碌，但靠天吃饭的焦虑正在被技术和设施一点点化解。传统梨果加工需要用盐腌制防腐，后续脱盐工序容易损耗鲜果本味。如今在数字永泰产业园的李香食品淡李柑加工基地的冷库里，果香内的鲜李仍保持着刚刚采收时的紧实饱满。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5: 现在是用新科技，用冻库里面冻起来，永滋永味都在，直接就洗下就可以加工了。
0: 2024年，黄长龙在县里政策扶持下打造了淡李柑加工基地，鲜果采摘后直接送入零下18至20摄氏度的冻库速冻锁鲜，烘干技术替代了露天晾晒，不受天气影响，生产周期可控，卫生条件也大幅提升。更关键的是，新工艺的用水量不到传统做法的1/10。目前，李香食品淡李柑加工基地每日加工鲜果30-40吨，预计全年鲜果加工量可达1000吨到1500吨。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5: 6斤才能烤1斤的梨子，水分很大，放在低温车间生产车间就会抑菌啊，不会坏效。这个现在也有很多客户订单，预计今年产值1000多万。
0: 新工艺让永泰李柑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也摆脱了重盐重糖的陈旧标签，正在以新零食的姿态重新被市场认可。在今年举办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永泰县专场绿色食品产业对接会上，本土企业森辉食品带来的拳头产品无核李柑，因主打零添加纯原味，配料表只有李子，凭借天然特质收获众多采购商青睐。而该公司在永泰设立的首家品牌旗舰店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森辉李柑永泰旗舰店工作人员林心莹。
1: 我们还特别推出了礼盒款，结合了一些我们永泰的元素，让年轻人更喜欢。
0: 眼下，森辉食品淡李柑生产加工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5513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标准

0: 文化生产厂房，项目建成后将使用冷藏和烘干技术生产氮锂酐，走出一条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特色发展路径。福建省永泰县森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立森：
1: 做成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工厂，我们的计划是先行一部分来试点的，以点带面来做，希望整个永泰锂果给它带起来，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0: 省住建厅日前发布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四类人工智能加住建行业应用场景，共十个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场景包括两个数字解决方案，住房公积金办理边聊边办智能服务，基于多模态与知识图谱的工程全生命周期电子档案应用。人工智能加好房子场景包括四个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辅助保障性住房与工业建筑设计，基于 AI 视频识别的施工安全巡检，基于 AI 视觉识别的混凝土坍落度智能检测与外加剂精准调控，基于多模态感知与安全大模型的施工隐患智能巡检。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场景包括三个数字解决方案，融合数字孪生的桥隧 AI 智慧管养技术应用， AI 驱动的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与违规预警，城市道路塌陷隐患数字化检测与管理。人工智能加历史文化保护场景解决方案为基于 AI 加遥感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变化图斑智能监测。12号，福州地铁在南门兜站开展智慧机器人试点应用，三台搭载瑞行 AI 智慧大脑的机器人正式上岗，构建起福建省内首个地铁机器人员工网络，实现端侧智能体加云端大模型协同联动。试点将持续至10月10号。记者昨天在客服中心看到，一台轮式双臂智能服务机器人通过语音提示、互动交流等方式，为乘客提供线路查询、站点指引、票务咨询等服务。站厅内文明宣贯机器人则围绕安全乘车、文明出行等主题，通过语音播报、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常态化宣传。福州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智慧机器人的投用可快速响应乘客出行诉求，让出行咨询更高端、更便捷。后续，福州地铁将持续收集试点运行数据，围绕车站场景持续优化升级，打造更贴合福州、更贴近市民的机器人员工矩阵，为蓉城市民带来更智慧、更有温度的出行体验。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余音新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 就可以交那个。

0: 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微信网友一切美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去世两年了，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现在快要报废了，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要先过户给他然后再报废，需要什么材料？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2: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一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一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能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1: 微信网友太热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孩子出生还没有办医保，想问能不能够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来看病。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资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全，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
4: 嗯，
3: 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异地看病、长护险、生育险等医保相关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办证还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超千场文旅活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打造金秋文旅盛宴。福建印发15-5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到2030年，医药产业力争迈上千亿级台阶。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 先锋侠在线。
0: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民生之基。作为城市水的管理者，近年来福州水务集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依托滴水应初心、聚链惠民生产业链党建品牌，将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治水护水一线。在改善民生和城市更新等多方面工作中，广大党员冲锋在排涝保通、治污攻坚、供水提质主战场，以技术创新赋能运维，以重大项目

0: 夯实保障，用汩汩清流守护城市安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齐安路，福州水务集团所属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晴好天气，对该区域管网进行清涛冲洗，确保管网高效排水。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山体，强降雨时山洪下泄速度快，极易形成短时积水。福州水务集团所属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小聪，
1: 采用微型机器人对管网的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如果有发现开裂或者淤堵的情况，我们也有针对性的对管道进行修复和清疏。
0: 福州水务集团以滴水应初心、聚敛惠民生的水循环经济产业链党建品牌为抓手，把战斗堡垒建在岗位一线，建在项目现场。在全市30多个积水风险点上，一支支以党员为核心的防汛小分队闻汛而动，做好设施维护、隐患排查、值守抢险。为守护西湖清水绿岸，西湖片区出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有序推进。福州水务集团发挥党员攻坚作用，通过水路统筹、全湖域治理的方式，让西湖水质稳步提升。在城市污水处理领域，福州水务集团所属海峡环保集团组建党员技术骨干团队，攻关 PVDF 膜修复技术，不仅高效滤除各类水体污染物，还延长膜的使用寿命，提升污水处理效能。福州水务集团所属海峡环保集团杨里污水处理中心副总经理陈明，
2: 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攻克膜修复技术，让膜的寿命增加了近2年。相比更换新膜，每10万吨污水的处理规模可创造直接经济效益约300万元。
0: 如果说排水系统是守护城市安全与生态的地下生命线，那么供水系统关乎千家万户的日常。二次供水是自来水入户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福州水务集团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进福州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在军官花园小区，福州水务集团所属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改造后的二次供水设施开展巡检。随着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落地，该小区管网锈蚀、水压不稳等水难题得到彻底解决。福州水务集团所属市自来水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许兴忠，
3: 借着福州统筹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推进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东风，我们力求通过统一规划、专业设计、规范施工，全面提升二次供水设施运行效率与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0: 从排涝风雨前线到项目人家拧开的水龙头，福州水务人用一滴滴清流作答。在这条滴水应初心、聚敛惠民生的党建链条上，处处唱响融水惠民的动听篇章。一闸三线工程全线通水，惠及群众580多万人。戎马通水工程大路侧先行段顺利贯通，全市首座高品质饮用水厂、全省最大深度处理水厂建成投用，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大幅跃升。福州水务集团始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水务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胜势，以更高品质的供水保障、更富韧性的排水体系、更加优美的河湖生态，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水务力量。福州台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将举办超1000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统筹超8000万元促进消费资金，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记忆、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据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驰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聚焦美丽

0: 福景，民生福祉，产业福地，人文福运，乐享福游五大幸福基因，推出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秋聚、秋节、秋赛、秋趣、秋宿、秋乐十大秋季文旅产品，以及一线区一特色主题活动，涵盖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以及多重宠客福利、暖心服务保障。
1: 福州将以超大的诚意、超多的活动、超优的福利、超全的保障，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记忆、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全方位展现千年闽都的独特魅力。在此，我们向广大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来福州，包您有福，包你有福。
0: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福州将发放千万消费补贴，开展有福之州全民会游文旅消费季促消费补贴活动，通过云闪付发放150万元文旅消费券。福州商务部门统筹财政资金以及平台企业资源超8000万元，涵盖出行消费券、有福青年系列券、平台企业福利等优惠。福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烨。
2: 主要包括1700万元购置新车补贴、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200万元的出行消费券、200万元有福青年消费券、省厅超4000万元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近1000万元引起联动福利。
0: 此外，节日期间，福州将全面排查整治文旅行业安全隐患，加大文旅市场执法监管力度，全力保障每位市民游客在福州玩得放心、安心、舒心、开心。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何春阳。
3: 节日期间，我们还将对景区、住宿、停车场、餐饮等旅游相关领域开展不间断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不明码实价、坐地起价、哄抬物价、虚假折扣、无正当理由拒不退款等等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还将加强酒店线上价格的监测预警，依托自主研发的酒店价格预警人工智能体，动态监测8000余家酒店的线上价格信息，对发生价格异动或者是突发事件的，及时予以处置，涉嫌违法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坚决予以公开曝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资讯，
7: 日前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福建省15-5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2026至2030年全省药品监管与产业发展路线图。到2030年，全省药品高水平安全将得到新加强，医药产业体量力争迈上千亿台阶。请听报道。
9: 省15-5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显示，十四五期间全省药品安全基底更加稳固，省级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年度抽检合格率达99.71%，较十三五末提升2.5个百分点，新获批药品品规224个，医疗器械产品4566个，分别较十三五提升672%和59.2%，四个一类新药和国产九价宫颈癌疫苗等一批重磅产品获批上市。在民生关切领域，规划部署了多项具体举措，其中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明确列入研发注册环节重点任务，着力解决老年人看不清看不懂说明书的难题。在集采重选药械方面，省内重选药品持有人及其委托生产企业将100%纳入监管，省产集采重选药械产品100%开展抽检，严控原辅料来源和生产工艺变更，让群众用上放心药。根据规划，第二类医疗器械常态药品再注册平均审评时限将分别缩减至法定时限的30%和60%以内，药品注册平均检验时限缩减至法定时限65%以内，各类注册许可平均核查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50%以内。这意味着更多新药好药有望更快上市。产业创新方面，规划提出支持新型疫苗、细胞基因疗法、创新药、高端仿制药、脑机接口产品、手术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打造更多优质敏药敏械敏装，同时深化闽台医药融合发展，争取国家药监局在福建设立服务闽台医药融合发展药械审评检查专属通道和机制，支持台资台企产品注册申报纳入优先审批、前置审评等通道。在中药传承创新上，我省将制定特色中药材质量标准，推进中药材 GAP 基地建设，持续开展名医名方遴选，推动新增中药材标准不少于10个，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不少于20个，遴选名医名方医疗机构制剂不少于30个。监管能力建设方面，规划明确推进药品监管数质赋能，建设药品智慧查询系统并入驻闽政通，实现追溯信息全过程可查询，开发智能辅助抽样、形式审查和辅助智能。

0: 审评等系统，推动人工智能加药品监管深度融合。
1: 先锋侠在线，记者从福州新区集团权属滨海凌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了解到，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院区一期项目进展顺利，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在福州新区长乐区的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院区一期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在前期完成桩基工程施工的基础上，近百名施工人员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16.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拟设置床位500张。工程主体包括一座住院综合楼、一座门诊一级楼、一座重离子质子中心以及附属用房等。其中，重离子质子中心是本项目的建设重点，将引进国内首台套超导小型化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福州新区集团权属滨海凌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建部经理刘杰云。
2: 首台到超导小型化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及超导质子重离子治疗系统为一体，提高高能质子碳离子数用于肿瘤治疗所采用的设备，精度更高，能耗更低，结构更加紧凑，性能更加稳定。
1: 先进的设备也对项目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重离子质子设备自重分布不均匀，工艺对沉降要求更高。治疗室的屏蔽结构厚度极大，墙体最大厚度4.7米，构造标准远高于常规建筑。为此，项目部经过多轮研究探讨改进方案，选择了更加先进、更高标准的施工工艺。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院区一期 EPC 项目负责人林坑。
3: 项目地块为软土滩涂地质，为有效控制地基沉降，桩基工程选用灌注桩施工工艺，相较常规方案更有效保证结构稳定性。工程采用超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保障屏蔽结构防护达标。
1: 目前该项目正按照时序节点顺利推进，重离子质子中心将于9月下旬率先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然后转入内部装修阶段，而住院综合楼、门诊一级楼等建筑也将在今年年底封顶，整个项目预计2028年5月竣工验收。福州新区集团权属滨海凌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建部经理刘杰云。
2: 项目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作为输出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作为依托医院，创建辐射东南沿海的国家肿瘤区医疗中心，打造肿瘤防治领域的技术高地、学科高地、人才高地和服务高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有力推动福州新区国际医疗健康产业片区发展。
1: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眼下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橘族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完成野化巡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节日市场。傍晚时分，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湾海域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渔民们忙着撒饵料、收网，将大黄鱼捕捞后运到活水运输船中。渔民告诉记者，选择傍晚捕捞是为了尽量缩短大黄鱼在阳光下暴露的时间，因为大黄鱼离水之后光线一照，体表金黄的色泽就容易变淡，品相会大打折扣。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4: 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尽量是一个丰收的。
1: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育的带橘族品种。2023年以来，连江县依托定海湾系列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肉质呈蒜瓣状，口感

0: 弹嫩鲜甜，高品质带来高人气。据介绍，目前连江的大黄鱼日销量约1000公斤，预计节前高峰期可达8000公斤左右。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1: 我们定海湾1号2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差将近100多吨。现在我们的黄鱼基本上都是酒店订，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3: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4: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

0: 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3:00。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

0: 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午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闽后龙头带动链式集聚，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闽超现场观众人数创新纪录，福州队主场惜败。我省推出首批人工智能加住建方案。福州地铁开展智慧机器人试点应用。
0: 先锋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以实干聚产业，以链条谋新局。近年以来，闽后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多措并举，稳二产强三产抓项目，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汽车产业是闽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面对汽车行业价格竞争与电动化转型带来的发展阵痛，闽后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构筑起上下游协同、全链条联动的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逆势突围。在位于闽后京口汽车工业园区的郑州京义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座椅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装配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工位上娴熟作业。据了解，郑州京义达是一家集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零部件产业集团，此前仅在郑州布局生产基地。今年三月，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落户闽后并顺利投产，为东南奇瑞提供近地配套交付服务。郑州京义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生产经理张卫征：
2: 闽侯青口东南汽车城产业配套成熟，产业链集中，整车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落地在这里，能够就近生产、就近供货，和本地整车企业深度配套。
1: 在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像京义达这样为龙头车企提供近地配套的企业不在少数。从汽车座椅、内饰件、车身结构件到底盘零部件、电子电器，一家家配套企业沿链布局，急剧发展，形成了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眼下，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已汇聚181家配套企业和78家后市场企业，近地配套率从最初的12%跃升至40%，真正构建起高效协同、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体系。闽后县青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若昂：
3: 今年以来，闽后县青口镇以提升近地配套率为导向，签约落地东台新能源厂房、郑州京义达、弗兰德等一批优质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同时，组织本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的优质产业体系。
1: 在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为应对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时代浪潮，闽后还积极引导配套企业加快上云用树复制步伐，主营国内轻型车用中高端车桥总成及主要零部件齿轮生产的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前，公司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均依靠人工完成上下料作业，经过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后，齿轮机加工环节已实现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热处理生产也由人工控制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化控制，不仅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保障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推动产能稳步提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经理饶清文：
4: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立项审批啊，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1: 下一步，闽后将继续坚持龙头带动链式集聚的招商思路，围绕东南奇瑞和福建奔驰两大整车龙头，着力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配套企业，着力补链、沿链、强链，同时统筹用好材质。

0: 等资金专项债券、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为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2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甲级组第五轮正式打响，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现场观众达51881人，超过闽超揭幕战现场人数，创造闽超现场观众人数新纪录。经过98分钟鏖战，福州队1-2负于厦门队。比赛一开始，福州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借助主场气势积极展开进攻，在中前场不断寻找突破机会。客场作战的厦门队则保持阵型紧凑，通过积极拼抢限制福州队的进攻推进。双方在开局阶段就展开激烈较量。比赛第18分钟，厦门队77号王新海攻入一球，先拔头筹。比赛第47分钟，福州队10号吴晨攻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1-1。比赛第70分钟，厦门队3号戴雨林再进一球，再度超出比分。最终，福州队1-2惜败厦门队。观众们表示。
2: 这是我第二次来闽超的现场，我认为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活跃，因为所有观众都在非常开心的呐喊。
3: 我70多岁了，我小时候的时候是足球队，所以我女儿都爱带我来一看，心情很好啊，大家热情都很高啊。
0: 除了精彩的比赛，赛前开幕式上还上演了精彩的致敬同行专场演出等，并播放马尾等地文旅宣传片。接下来9月19日，福州队将赴客场挑战泉州队。闽超厦门队主教练高达明：
4: 最后那个赛季三场比赛的观众比较多，比赛非常激烈，因为福州也是一个年轻的队伍，练得不错。这一场比赛是观赏性还是比较好。
0: 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5: 福州队从4月份的第一场比赛到现在，我们也很努力的在往前走，希望说我们下来玩以后好好去总结，因为希望说下次再遇到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当晚，我是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等地开设第二观赛现场，以赛事直播为载体，持续集聚城市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活力。夜幕降临，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的海思广场，巨型大屏高清直播闽超赛事。赛场上，球员们传球攻防的精彩画面实时呈现，紧张激烈的对决引得众多球迷驻足观看。大家在闽江畔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除了核心观赛区，现场还设置了足梦骑士市集、文创产品、手工制品、饮料、茶水等摊位，琳琅满目。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新活力。球迷王佳怡。
6: 在江边，然后江风一吹也非常的舒服，观众们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昂。看累了或者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逛逛市集，喝喝饮品。
0: 树荣咖啡摊主郑荣：
7: 我们每场的闽超活动都会来到这边，准备一些我们咖啡、果汁，然后柠檬茶，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饮品，在看足球的时候来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来一些好的体验。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永泰素有梨果之乡的美称，由梨果制成的李柑更是永泰最具辨识度的农特产品名片。永泰李柑传统制作技艺已有400多年历史，2023年入选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鼎盛时期，全县拥有私营加工企业35家，个体加工户200多家。近年来，永泰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梨果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闯出了一条特色山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走进葛岭镇台口村凤城尾李柑晾晒场，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成片的芙蓉李整齐铺展晾晒。当地农户薛美健介绍，眼下正是制作永泰李柑的最佳窗口期，此时的李果历经充足光照，积攒足够的糖分，果肉风味更佳。永泰县葛岭镇台口村农户薛美健：
8: 我这个厂子的话，

0: 大约在四五亩左右吧，一次性可能会晒十来万吧，大约要晒一个星期啊，晒出来都是原汁原味的。到现在为止也卖了几万斤了，每年的销量是还可以。
1: 晒场依旧忙碌，但靠天吃饭的焦虑正在被技术和设施一点点化解。传统梨果加工需要用盐腌制防腐，后续拖延工序容易损耗鲜果本味。如今在数字永泰产业园的李香食品淡李干加工基地的冷库里，果箱内的鲜李仍保持着刚刚采收时的紧实饱满。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2: 现在是用新科技，用冻库里面冻起来，永滋永味都在，直接就洗一下就可以加工了。
1: 2024年，黄长龙在县里政策扶持下打造了淡李干加工基地，鲜果采摘后直接送入零下18至20摄氏度的冻库速冻锁鲜，烘干技术替代了露天晾晒，不受天气影响，生产周期可控，卫生条件也大幅提升。更关键的是，新工艺的用水量不到传统做法的十分之一。目前李香食品淡李干加工基地每日加工鲜果30-40吨，预计全年鲜果加工量可达1000吨到1500吨。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2: 6斤才能烤1斤的梨子，水分很大，换在低温车间生产车间就会抑菌啊，不会坏效。这个现在也有很多客户订单，预计今年产值1000多万。
1: 新工艺让永泰李干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也摆脱了重盐重糖的陈旧标签，正在以新零食的姿态重新被市场认可。在今年举办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永泰县专场绿色食品产业对接会上，本土企业森辉食品带来的拳头产品无核李干，因主打零添加纯原味，配料表只有李子，凭借天然特质收获众多采购商青睐。而该公司在永泰设立的首家品牌旗舰店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森辉李干永泰旗舰店工作人员林心莹：
3: 我们还特别推出了礼盒款，结合了一些我们永泰的元素，让年轻人更喜欢。
1: 眼下森辉食品淡李干生产加工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5513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标准化生产厂房，项目建成后将使用冷藏和烘干技术生产淡李干，走出一条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特色发展路径。福建省永泰县森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立森：
4: 做成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工厂，我们的计划是先行一部分来试点的，以点带面来做，希望整个永泰梨果给它带起来，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1: 省住建厅日前发布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4类人工智能加住建行业应用场景，共10个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场景包括2个数字解决方案，住房公积金办理边聊边办智能服务，基于多模态与知识图谱的工程全生命周期电子档案应用。人工智能加好房子场景包括4个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辅助保障性住房与工业建筑设计，基于 AI 视频识别的施工安全巡检，基于 AI 视觉识别的混凝土坍落度智能检测与外加剂精准调控，基于多模态感知与安全大模型的施工隐患智能巡检。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场景包括3个数字解决方案，融合数字孪生的桥隧 AI 智慧管养技术应用， AI 驱动的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与违规预警，城市道路塌陷隐患数字化检测与管理。人工智能加历史文化保护场景解决方案为基于 AI 加遥感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变化图斑智能监测。12号，福州地铁在南门兜站开展智慧机器人试点应用，3台搭载瑞行 AI 智慧大脑的机器人正式上岗，构建起福建省内首个地铁机器人员工网络，实现端侧智能体加云端大模型协同联动。试点将持续至10月10号。记者昨天在客服中心看到，一台轮式双臂智能服务机器人

0: 通过语音提示、互动交流等方式，为乘客提供线路查询、站点指引、票务咨询等服务。站厅内文明宣贯机器人则围绕安全乘车、文明出行等主题，通过语音播报、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常态化宣传。福州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智慧机器人的投用可快速响应乘客出行诉求，让出行咨询更便捷。后续福州地铁将持续收集试点运行数据，围绕车站场景持续优化升级，打造更贴合福州、更贴近市民的机器人员工矩阵，为蓉城市民带来更智慧、更有温度的出行体验。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余音新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2: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0: 微信网友一切美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去世2年了，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现在快要报废了，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要先过户给他然后再报废，需要什么材料？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3: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能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它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0: 微信网友太热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孩子出生还没有办医保，想问能不能够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来看病。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 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
5: 嗯，
4: 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2: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怎么走补交网，怎么走办退休手续，没有做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0: 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医保异地看病、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全办证还难不难？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0: 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交社保，现在员工被辞退，社保要怎么办呢？
1: 新风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三方木在官微上的留言。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呢？租客应该如何维权？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龙坚作出回复。
4: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属于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到的是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4: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社保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4: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那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5: 哦，八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4: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

0: 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嘛，看看因为没有入住的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的还是得全额交付。
1: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新风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建推出首批人工智能加住建方案。日前，福建省住建厅发布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四类人工智能加住建行业应用场景，共十个解决方案。
1: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场景包括了两个数字解决方案：住房公积金办理边聊边办智能服务，基于多模态与知识图谱的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电子档案应用；
2: 人工智能加好房子场景包括四个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辅助保障性住房与工业建筑设计，基于 AI 视频识别的施工安全巡检，基于 AI 视觉识别的混凝土坍落度智能检测与外加剂精准调控，基于多模态感知与安全大模型的施工隐患智能巡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场景，包括了三个数字解决方案：融合数字孪生的桥隧 AI 智慧管养技术应用， AI 驱动的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与违规预警，城市道路塌陷隐患数字化查检与管理。
2: 最后就是人工智能加历史文化保护场景，解决方案为基于 AI 加遥感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变化图斑智能监测。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医保异地看病、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还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
1: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2: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在官微上的留言：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那么，请问能办理怎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2: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啊，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啊，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鱼的留言。她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她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她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她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她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怎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5: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5: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呢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

0: 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异地看病，还有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手。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吧。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

0: 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异地看病，还有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还难不难？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
5: 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4: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像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留言，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曾燕的问题啊。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啊，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子女的名字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获悉，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

0: 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时间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9月21号。
1: 据悉呢，此次年审申报主要针对的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况包括了三类。第一呢，是人口变化，因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二是住房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的信息。那么第三呢，就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信息。
0: 因结婚导致人口变化的家庭，还需提交申请人及配偶名下的房产、车辆收入、税务申报的收入金额材料。申请人可通过闽政通 APP、12123 APP、个人所得税 APP 等渠道查阅相关信息后截图打印，再提交申报材料时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核验。
1: 已经实际承租公租房的家庭可以前往公租房所在小区的物业处，或者是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片区站点来进行办理。轮候及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则需前往鼓楼区杨桥东路152号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7号窗口办理。
0: 市国有房产中心提醒，如保障家庭因人口、住房、车辆、收入等方面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当前公租房保障条件的，应主动申报退出保障。逾期未主动申报或在年审过程中拒不配合交件补件的，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公租房保障资格、补缴市场化租金差额、追缴租赁补贴、5年内不得再申请公租房保障等。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是否有了新的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怀孕建档后才登记的产前登记和生育登记可以报销产检费用吗？
1: 甲检、甲旁检现在福州可以申请慢性病种了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早上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今晚别熬夜的朋友，他说福州的生育医保政策，他现在是刚刚建档了，建档之后才登记的产前登记和生育登记，登记前两次产检的费用并没有报销，是因为没有做之前登记的原因吗？前两次的检查费用现在可以申请报销吗？他目前是福州的灵活就业的医保。
3: 我们参保人员在医生确诊怀孕以后，应该及时的办理我们的产前登记，确保在是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分娩的时候，各项待遇能够得到全方面的保障。然后如果他没有及时办理登记，因为我们首先是要求是医生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就如果他是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当时没有正常结算的，可以申请医院重新结算，或者拿到我们窗口手工报销。
2: 明白了。
3: 就是，但是他是要确诊怀孕以后的。确诊怀孕之前的应该就不算产检费用。
2: 这和他是不是福州的灵活就业医保没有关系哈。
3: 我们灵活就业原来就是生育支持政策，就是有可以享受，就是像门诊这种是可以享受的。现在按照新的生育政策的话，我们灵活就业的生育津贴也开始可以享受了，只要符合条件。缴纳年时间要满足。对，
2: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确实是需要到医院，医生确诊完了以后，确认了怀孕了，然后开始建档之后来登记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检查这些都是可以报销的哈。
3: 他主要是看你确诊怀孕之后的，然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就可以就是结算。
2: 所以也提醒大家，
3: 可以到医院申请重新给你刷一下，或者就是到窗口手工报销。
2: 好，感谢。所以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这个自己怀孕了，然后就赶紧到医院先去确认一下哈，这点比较重要。
3: 对，确诊怀孕就可以办理我们产前登记，到时候你刷卡就很方便了。
2: 好。
1: 好，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务实语的网友，他想咨询一下，甲减和甲旁减现在福州可不可以申请慢性病种了呢？
3: 目前我们和甲状腺相关的特殊病种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2: 亢进，
3: 对。
2: 所以说甲减、甲旁减这个目前在福州还没有列入到，
3: 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2: 没有列入到这个慢性病种里面哈，明白了。再来看这个叫
3: 甲特殊病种的认定，我们以医院的认定为标准，然后我们现在的病种的是甲状腺的功能亢进。
2: 好。明白了，再看一下沉默不语的问题。明年听说哈，这明年1月1号开始是有新政的，居民医保退休之后呢，居民医保缴费的连续年限可以折算成为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大概3-4年可以折成一年，有没有这回事呢？
3: 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前段时间新闻报有提到，就是说探索将连续参保的居民年限折算为当地的职工医保年限，折算比例是以当地的筹资标准相适应，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这是探索。
2: 好，目前还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
3: 就外省是有可能有一些有探索的，那福州目前没有相关的具体政策。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叫鱼子酱的朋友的问题。
1: 这位网友他说想咨询一下，永泰的农村医保有没有享受这个长护险呢？这钱是居家护理，是不是家属来领呢？
3: 我们目前长护险的参保对象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然后是我们即将就扩展到我们城乡居民参保人员了。就是有可能今年参加2027年的居民享受长护险待遇，这以具体我们以福州的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为准，就是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居家护理，就算是长护险的话，他的居家护理是指协议签订的定点的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的，不是家属领取的。
2: 这笔钱也是给到他们的，给机构的。
3: 对，他的居家护理是指我们是有定点的这种护理机构，然后能够上门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那这个钱是那个护理机构的。不是家属，
1: 不是个人的，对，
2: 家属不能领取的，和他没有关系哈。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辛苦了。
3: 没事。
2: 好，胡科长，再见。

0: 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打造福满金秋消费盛宴。近日，记者从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商务局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消费黄金窗口期，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围绕汽车、住宿、出行、餐饮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硬核优惠，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0: 促消费资金呢，包括了1700万元的购置新车补贴，新能源车要按照售价的2%进行补贴，最高是5000元；燃油车按照1.5%补贴，最高是4000元。1000万元的住宿消费券面向的是全市的优质酒店宾馆发放，200万元的出行消费券投放加油券是7.2万份，充电券2万份；200万元有福青年消费券面向18至30周岁再融来。台融青年群体，联动省商务厅发放超4000万元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另有近1000万元的银企联动福利，涵盖了外卖红包、餐饮立减，还有数码购新补贴等等。
1: 9月30号，福州将在台江茉莉大街启动汇聚融城福满金秋消费季，通过7大主场活动、8大消费板块、全城海鲜集市火锅、百场配套活动，打造游轮加海鲜、青春潮玩、温泉加中秋等新型消费场景，覆盖全品类的假日消费需求，持续激发城市消费活力。
0: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到底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是不是有了新的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不可以变更呢？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么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0: 没问题。
1: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2: 别急，我跟得上。
3: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3: 哇、wow。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
1: 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3: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了？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
3: 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太可怕了。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
5: 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那该怎么办呢？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怎么走补交网，怎么走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听说钱会自动转账。听说，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比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 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8: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医保异地看病、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全办证还难不难？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2: 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交社保，现在员工被辞退，社保要怎么办呢？

0: 封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三方木在官微上的留言。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呢？租客应该如何维权？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龙坚作出回复。
3: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属于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到的是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0: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社保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3: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4: 哦，8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3: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但是呢，就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锋资讯。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建推出首批人工智能加住建方案。日前，福建省住建厅发布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四类人工智能加住建行业应用场景，共十个解决方案。
1: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场景包括了两个数字解决方案：住房公积金办理边聊边办智能服务，基于多模态与知识图谱的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电子档案应用；
0: 人工智能加好房子场景包括四个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辅助保障性住房与工业建筑设计，基于 AI 视频识别的施工安全巡检，基于 AI 视觉识别的混凝土坍落度智能检测与外加剂精准调控，基于多模态感知与安全大模型的施工隐患智能巡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加程序治理场景，包括了三个数字解决方案：融合数字孪生的桥隧 AI 智慧管养技术应用， AI 驱动的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与违规预警，城市道路塌陷隐患数字化查检与管理。
0: 最后就是人工智能加历史文化保护场景，解决方案为基于 AI 加遥感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变化图斑智能监测。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还有医保异地看病、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还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今日看点，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
1: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在官微上的留言。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那么请问能办理怎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2: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啊，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啊，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鱼的留言。她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她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她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她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她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怎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5: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5: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呢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4: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异地看病，还有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

0: 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儿、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异地看病，还有长护险、生育险等等和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还难不难？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
5: 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10: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像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留言，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它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它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曾燕的问题啊。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啊，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子女的名字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获悉，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时间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的9月21号。
3: 据悉呢，此次年审申报主要针对的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况包括了三类。第一呢，是人口变化，因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二是住房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的信息。那么第三呢，就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信息。
1: 因结婚导致人口变化的家庭，还需提交申请人及配偶名下的房产、车辆收入、税务申报的收入金额材料。申请人可通过闽政通 APP、12123 APP、个人所得税 APP 等渠道查阅相关信息后截图打印，再提交申报材料时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核验。
3: 已经实际承租公租房的家庭可以前往公租房所在小区的物业处，或者是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片区站点来进行办理。轮候及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则需前往鼓楼区杨桥东路152号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7号窗口办理。
1: 市国有房产中心提醒，如保障家庭因人口、住房、车辆收入等方面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当前公租房保障条件的，应主动申报退出保障。逾期未主动申报或在年审过程中拒不配合交件补件的，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公租房保障资格、补缴市场化租金差额、追缴租赁补贴、5年内不得再申请公租房保障等。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 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是否有了新的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

0: 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在卡上。听说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

0: 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怀孕建档后才登记的产前登记和生育登记可以报销产检费用吗？
1: 甲减甲旁减，现在福州可以申请慢性病种了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早上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今晚别熬夜的朋友，他说福州的生育医保政策他现在是刚刚建档了，建档之后才登记的产前登记和生育登记，登记前两次产检的费用并没有报销，是因为没有做之前登记的原因吗？前两次的检查费用现在可以申请报销吗？他目前是福州的灵活就业的医保。
3: 我们参保人员在医生确诊怀孕以后应该及时的办理我们的产前登记，确保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分娩的时候各项待遇能够得到全方面的保障。然后如果他没有及时办理登记，因为我们首先是要求是医生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就如果他是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当时没有正常结算的，可以申请医院重新结算或者拿到我们窗口手工报销。
2: 明白了。
3: 就是但是他是要确诊怀孕以后的，确诊怀孕之前的应该就不算产检费用。
2: 这和他是不是福州的灵活就业医保没有关系哈。
3: 我们灵活就业原来就是生育支持政策，就是有可以享受，就是像门诊这种是可以享受的。现在按照新的生育政策的话，我们灵活就业的生育津贴也开始可以享受，但是要符合条件。缴纳年时间要满足。
2: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确实是需要到医院，医生确诊完了以后，确认了怀孕了，然后开始建档之后来登记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检查这些都是可以报销的哈。
3: 他主要是看你确诊怀孕之后的，然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就可以就是结算。
2: 所以提醒大家，
3: 你可以到医院申请重新给你刷一下，或者就是到窗口手工报销。
2: 好，感谢。所以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这个自己怀孕了，然后就赶紧到医院先去确认一下哈，这点比较重要。
3: 对，确诊怀孕就可以办理我们产前登记，到时候你刷卡就很方便了。
2: 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务实语的网友，他想咨询一下，甲减和甲旁减现在福州可不可以申请慢性病种了呢？
3: 目前我们和甲状腺相关的特殊病种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2: 亢进，
3: 对。
2: 所以说甲减、甲旁减这个目前在福州还没有列入到。
3: 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2: 没有列入到这个慢性病种里面哈，明白了。再来看这个叫
3: 甲特殊病种的认定，我们以医院的认定为标准，然后我们现在的病种的词甲状腺的功能亢进。
2: 好。明白了，再看一下沉默不语的问题。明年听说哈，这明年1月1号开始是有新政的，居民医保退休之后呢，居民医保缴费的连续年限可以折算成为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大概3-4年可以折成一年，有没有这回事呢？
3: 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前段时间新闻报有提到，就是说探索将连续参保的居民年限折算为当地的职工医保年限，折算比例是以当地的筹资标准相适应，但是我们目前福州还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这是探索。
2: 目前还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
3: 就外省是有可能有一些有探索的，那福州目前没有相关的具体政策。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叫鱼子酱的朋友的问题。
1: 这位网友他说想咨询一下，永泰的农村医保有没有享受这个长护险呢？这钱是居家护理，是不是？

0: 是家属来领呢？
1: 我们目前残户险的参保对象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然后是我们即将就扩展到我们城乡居民参保人员了。
2: 嗯，
1: 就是有可能今年参加2027年的居民享受残户险待遇，这以具体我们以福州的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为准，
2: 嗯，
1: 就是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居家护理，就算如果就算是残户险的话，他的居家护理是指协议签订的定点的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的，不是家属领取的。
2: 嗯，这笔钱也是给到他们的，给机构的。
1: 对，他的居家护理是指我们协议，我们是有定点的这种护理机构，
2: 嗯，
1: 然后能够上门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那这个钱是那个护理机构的。
2: 嗯，
1: 不是家属，
0: 不是个人的，对，
1: 对，
2: 家属不能领取的，和他没有关系哈。
1: 啊，
2: 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啊，辛苦了。
1: 啊，没事。
2: 哎，好，胡科长，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打造福满金秋消费盛宴。近日，记者从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商务局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消费黄金窗口期，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围绕汽车、住宿、出行、餐饮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硬核优惠，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2: 促消费资金呢，包括了1700万元的购置新车补贴，新能源车要按照售价的2%进行补贴，最高是5000元；燃油车按照1.5%补贴，最高是4000元。1000万元的住宿消费券面向的是全市的优质酒店宾馆发放，200万元的出行消费券投放加油券是7.2万份，充电券20000份；200万元有福青年消费券面向18至30周岁在荣来。来荣青年群体，联动省商务厅发放超4000万元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另有近1000万元的银企联动福利，涵盖了外卖红包、餐饮立减，还有数码购新补贴等等。
0: 9月30号，福州将在台江茉莉大街启动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通过7大主场活动、8大消费板块、全程海鲜集市火锅、百场配套活动，打造游轮加海鲜、青春潮玩、温泉加中秋等新型消费场景，覆盖全品类的假日消费需求，持续激发城市消费活力。
2: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到底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是不是有了新的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不可以变更呢？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么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

0: 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 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

0: 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

0: 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

0: 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

0: 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00，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9: 他没有名字。
18: 没有名字。
19: 教授，你听。
2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3: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5: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4: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5: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4: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6: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9: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0: 谢谢你啊，姑娘。
9: 没事儿，顺路呗。
1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9: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8: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2: 下车注意安全。
8: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4: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8: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

0: 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2: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没问题。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别急，我跟得上。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 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
3: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哎，
5: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喜欢锁记得吧，水温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车。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着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1: 你先弄完，就得弄完，一男弄铁嘛。
1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2: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7: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8: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9: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

0: 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北京晴，28度到18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0: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2: 9月12号到1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 同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 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

0: 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0: 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 严查转包。

0: 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0: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船洲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宜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5规划》，对15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6: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

0: 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只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3到31度，明天晴，气温23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古厝新生文脉更续，
2: 哪些专利可优先审查，我省发布办理要点提示；
1: 福州市人才飞地申报启动，入选单位将获10万元资金资助；
2: 连江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预计明年6月竣工投产；
1: 福州制造亮相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今年是福州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一片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三方七巷是福州的城市文化名片，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旧城改造热潮中，三方七巷一度面临建筑被拆毁、风貌遭破坏的危险。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他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和推动下，三方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并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一砖一瓦藏文脉，一院一厝建风骨。今年五一假期，修缮提升后的林觉民冰心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此次修缮恪守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对故居正座、紫藤书屋以及配套庭院进行了结构修复，让百年古厝焕发新生。这里不仅承载着林觉民的英勇与奉献，也留存着冰心的才情与温暖。游客陆洞静
3: 读了他的《与妻书》，感受到了林觉民他的家国大义，聆听了冰心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福州在文物保护的方面也非常的用心，让我们更好地读懂了先辈的往事。
1: 然而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在门口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4: 当时呢，我就是到湿地查看好几次，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他说这个地方都丈量过了，马上就要拆迁了。在这个保护碑的背后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1: 李厚威并未放弃，他多次在福州晚报撰文呼吁保护林觉民故居。1990年，反映情况的

0: 来信摆到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桌子上。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市文管会核实，并叫停了拆迁。1991年3月10号，习近平在林觉民故居亲自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决定对林觉民的故居进行保护和修缮。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1: 现场会上他提到，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缓步，重要的一点是看他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他非常阔视远想，视野非常开阔，文化很有林觉民故居后来真的保住了。
0: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2: 他当年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一人决定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做出这样决策的。
0: 同年5月31号，林觉民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号，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那次的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还明确了汇集长远的机制举措，其中包括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3方7项两个保护规划。1995年10月，十五一起搞的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获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1997年2月正式颁布施行。这一走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前列的立法实践，让3方7项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得以保存。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1: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3方7项早已不在了。他胸怀全局，站位高远，始终秉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正确政绩观。
0: 从拆到修，一字之差，折射的是谋一时与谋长远的观念之别。2002年，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序言，序言中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这为福州文物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3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到访3方7项，他强调，保护好传统老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从修一座到修一片，再到保护一座城，从保下来到活下来，再到活起来，如今的福州处处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机。福州市三方七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原主任杨勇，
3: 市委市政府这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任接着一任赶三方七项的历史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进行挖掘、保护、传承跟展示，使三方七项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传承。
0: 闽都之光，薪火相传，福州怀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推动3方7项、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古迹、福州史记、船政文化史记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让历史文脉在留住乡愁记忆的同时焕发时代生机。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建筑的珍爱之心，是福州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精神源头和实践指南。我们会持续算好文化账、社会账、长远账，让福州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中始终留住记忆，看得见乡愁，传得下文明。

0: 发布。
1: 新修订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85号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2017版办法同时废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办理要点提示，方便全省创新主体和专利代理机构对照办理。根据提示，专利申请复审案件请求优先审查的第一申请人地址应在福建省辖区内，且需经全体申请人、复审请求人或专利权人一致同意。无效宣告案件优先审查请求人需为福建省辖区内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或个人。境外及中国台湾地区申请人提出优先审查请求的，其专利申请应对本省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优先审查的申请情形主要包括涉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涉及省级或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重点鼓励的产业，申请人已产业化实施或已做好产业化实施准备，或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其发明创造。就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后又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该中国专利申请等。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分案申请的原申请已被准予加快审查，同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发明专利申请已被优先审查或加快审查的案件，无专利代理资质主体代理的专利申请等情形将不予受理。
2: 市科学技术局近日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福州市人才飞地申报工作，申报时间为9月10号至10月10号，入选单位将获得10万元资金资助。人才飞地指福州市用人单位围绕市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外创新资源集聚地区设立的以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为主要目的的创新创业载体。本次申报面向全市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开放，申报单位需在市外设立并稳定运行人才飞地不少于2年，具备固定科研场所、稳定研发投入和专业研发团队，其中研发团队人数不少于10人，团队带头人原则上应为博士或正高级职称人才，硕士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占比需达40%以上。此外，人才飞地需与至少2家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每年需完成不少于2个研发课题，解决2项以上技术难题，并将至少1项技术成果回流福州转化。据了解，今年首次配套资金支持，将进一步激励更多企业布局市外研发中心，推动外部创新资源，助推福州市产业发展。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近段时间，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建设加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曲，项目预计2027年6月实现全面竣工投产。记者从项目现场了解到，目前一栋多层仓库主体结构已封顶，全面转向内部砌筑作业，两栋高层冷链仓库加紧推进钢结构施工、模板安装等基础工序。据了解，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是洪东远洋渔业产业园的重要配套组团之一，规划占地面积约53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一栋多层仓库和两栋累计10万吨级的高层冷链仓库。建成后，每年冷冻水产品吞吐量可达50万吨。项目投产后，将依托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区位优势和辐射能力，有效补齐区域冷链物流短板，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负责人鲍国令：
4: 洪东渔业这个股份公司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国家的龙头企业，公司深耕远洋捕捞，在我们吐鲁岛这边投资建设这个低温仓储物流，目的还是为了远洋捕捞的一个仓储，就是为很多企业低温仓储。

0: 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落幕。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福州市组织9家企业1家园区亮相中博会福建馆，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了福州制造的技术实力与创新活力。在本届中博会上，福州企业的创新成果备受关注。质检制衣信息科技实景呈现 AI 在大宗货运场景的落地应用实效，星网天河展示全场景 AI 科技住宅解决方案，中国印尼中小企业合作区福州远红作为福州市参展园区单位，全面展示两国双园中方园区在主导产业与印尼园区结对招商及产业链协同，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此外，中科智宇、闽高电力、中科新泰、春轮集团、汉特云智能、欧龙光学等企业也携各具特色的创新产品登台，从不同维度展现福州专精特新企业的硬核实力。近年来，福州市围绕构建 358X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健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成长机制，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动能。
1: 以福海扬帆、常来常乐为主题的2026福州新区常乐区文体旅发展大会13号在福州新区管委会举行。会上，福州新区常乐区开展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推介，向与会嘉宾展示常乐滨海、古城、侨乡等优质文旅资源与投资机遇。活动还发布了乐享江海、相逢常乐相逢君中秋国庆系列文体旅活动。据介绍，常乐将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双节期间统筹开展55场文旅惠民活动，营造全民同乐的良好氛围。福州市常乐区滨海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艳玲：
2: 大会打响福海扬帆、常来常乐文旅 IP， 依托项目落地，激活古城、滨海湿地资源。我们将对签约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做优去常乐、嗨常乐系列活动，完善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长期发展动能。
0: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福来福往悦美之夜第二届童声送英雄图书馆奇妙夜日前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现场，福州市少儿文旅推荐官登台宣讲《岂曰无名，河山即名》，讲述发生在闽都大地上的英雄往事。福建大剧院青少年艺术团献上精彩红歌串烧。主场活动之外，七大配套活动也同步开展。图书馆各个区域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红色活力，大家在精彩纷呈的活动中品读福州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的英雄精神。学生林鹏儒：
3: 图书馆奇妙夜特别有仪式感，让我们沉浸式走进红色历史，触摸英雄故事，真正静下心来读懂英雄，敬畏英雄，收获特别大。
0: 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谢立航：
4: 希望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讲好福州红色故事，未来我们也将持续依托公共文化阵地，推出更多优质少儿文化活动，让书香论童心，红色伴成长。
1: 福建首家士林夜市日前在闽后上街镇十里水岸漫街正式试营业，地道台味美食、丰富游乐体验、沉浸式夜市氛围、两岸特色烟火碰撞，为福州大学城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也让福州市民在家门口解锁纯正台湾夜市风情。士林夜市是台北极具代表性的市井夜市地标，饮食文化兼容闽南、潮州、客家与日式等多元风味。走进闽后士林夜市，热闹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整洁规整的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灯光璀璨，氛围感拉满。据了解，夜市共规划30余个特色摊位，汇聚鹅阿煎、士林大香肠、盐酥

0: 鸡、台式泡菜、臭豆腐等正宗台湾经典小吃，全方位还原台湾夜市的味蕾特色与市井风貌。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梳理了首批全省青年友好。

0: 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专区进行网上练兵。
1: 近日，正在建设中的仓山区第一高楼福建亚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大楼项目水源接引工程顺利完工，清洁稳定的市政水源成功注入大楼地下水池，这座被誉为空中水晶河的建筑获得水动能。
0: 眼下连江马鼻镇近十亩西瓜红芭乐迎丰收，采摘期将持续至12月。
1: 今天上午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办证还难不难？房产司法处置有了新模式吗？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